0: 你肯定我在这种那个的呀，还等你。
1: 看过来是，看过屁股上的啊，看谁你那个啊，你就那些谁过去的嘞？
0: 这个。
1: 你说的这个人对了，这个是最了得很。看过也就是，给河南的搞空管的我这，你开过车的我这个我这，那去了去看看他我那个车我今天去。我两个人嘞，他我弟弟啊，他第三毛十个月创业，我在他搞那个钱。工地两个都丢了些钱，你他从打工地啊，你给搞得出来？
0: 这肯定了，你上开一地台，可能还得让我在台面听见个东西啊，吃嘞，肯定就往口里让你给的。
1: 嗯，他一看，一打我这那是，在那在我俩开过家。看这样大，那还有感觉还是低啊。有可能如果在这个人大，就个让等了长路车的哈，顶这个连的啊，就当地上的我这些如果连的啊，就低了等了还有感觉，那个都看大满大，搞六个的嘞。
0: 我派人去，就当那里，去个上丢上了，在当地的整个工厂推推倒了，但是那个奥人，快给推倒了，等那个工厂推上给你给塞口里，当地还是给两个接龙的。
1: 一那就这大个，也是就在国内那些等到这上的，我大个就在吃那些。其他个呢是这样，我就好用这个看下的垃圾看，红大鱼啊，上面我这个仔细看去，他等了看见他他老几年，你他等了不能用，那个时候不能用，等了上的，上的工地是他的鱼啊。你只能拿提高的，就低了，只能接受啊。可低了些，他工地了；他低了些，他东西，他每几年、二年再来看我，没上你拿来看工地就是。其他我今朝给他说了，我看很那个低，还有一点点的，我嘞，除了看工地啊，看过地。你当时拿来当年认为见过地嘞？看的我看到希望大一点，看人家这点蘑菇的，看的我就只能，再搞这一点，只能也只能去看这些。啊，有我们打工的是不就这个年代啦？只能还给他提了，说着这些啥个，古天问的啊？看的我第九个了，这年代先我干了我天啊的！这古里啊，古里啊，你看看我脸上那个，有了看，没那个说地球，你看见他啊，几个人在看电视，看电视我的胸膛，看电视的脑袋我的胸，再看出来我的胸很大，看电视给这个脑袋我的胸了，我这超严重，这样我的啊，你人类也，有了我这个。也用过林德生看过地下的，这种空查到电信大林子里见过的嘞，这一老几都能在车子那送来打过的，用得了看工地嘞，用得了才能，不要可能肉来着呢，在那才能用，这得出来，产得了个了上大，可能用这个地，可能用那些个了就大。我们出来进行责任的，看底下美国搞的这些技术，咱们看这个怎么在那等着他个在接，看底我丢了个工地嘞，一咱们国内丢到第二个地线在，第一个给他用来他，丢到个地天到这个里面，看底我。只能给他送到地啊去，当地只能到的，到俄罗斯大兴技术，对吧？大兴这边去了的，肯定等于你是别的人，是吧？我，就那些靠过去嘞，就那我那家我那没别的人，我先

1: 对，你是第一个地方的呀，感觉我那没看起来开心而已，就是等到到底也就有了的，看这才是在到我底下修嘞，那是等于进来好了的，你到看哪来看过那桩子的，看过那桩子以后是啊，融合工地嘞。
0: 我可当时是
1: 嗯，
0: 给了人地老的可以的。
1: 这看的那个地，那是就来给我给啊，吃到过一张的，那个地方的有钱，我为了这地，一样这种啊。你那是，现在当时我在看地方大房子下去，是他就来去一些一房子，那就是一房子。就是他的电线挂起来，啊，有个跟电线杆搁在做啊，那地坑底也苦，那地各个人扔起来去，不能可能扔松开了，我们也扫在地，坑底下打工的个进去，也我跟这个的啊，可能已经当地的那电线我看我听啊。
0: Kato de che First Nations kuzhen da cho sen Pat Martel jindi la dene dene da tin deo sen ni dende dandi kaze te kena niko la na hegu in de.

所以讲，雷少在我厂里个这样送来个呢，他正好在那点，他那是在那个地方里点在找地方，工地那正开的事业。可有这样的 events girl are still believe in you， 是感觉那个已经。

这个看看都是谁个人在演过这样的了？对啊，到底前面的还有一点了，没几个人现在。刚才的是 First Nations 刚才那一撮 Padmer 跳过的，这里看到人围进去了，没几个人现在。啥场对啊？对啊，还有一点都是，那是这个，第四次这么好事情。